0: 世界杯快报，
1: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0: 报报报，世界杯快报，
2: 报上来。
1: 大家且听且珍惜吧，一共就上三期了。
2: 主要是这一期啊 ，PD 是昨天晚上真的熬到了半夜三点，哎、去看了的。今天早上
1: 我为什么今天早晨唱歌没唱好啊？
2: 啊，
1: 主要是因为凌晨三点钟才开始唱的。大家说我今天有点飘移，而且说我这副歌部分努力了。我刚才报报报三声试了试，我觉得主要还是原曲比较高。
2: 因为这个、
1: 我还报得出来对吧，
2: 包括就刚刚我们唱的这个小半的合唱的部分，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很难，就是因为小亮哥的实力实在是太顶了，他唱女 K 完全一直在用唐松韵的 K 在顶啊。
1: 而且月月小朋友说 PD 啊，你的低音炮合音其实

0: 凌晨，
1: 昨天晚上的凌晨三点，
0: 你知道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啊，不友好到
1: 昨天晚上的今天凌晨，
0: 总是需要来回去倒一下这个时间、啊
1: 哎、太好玩了啊！然后呢？
0: 是的，世界杯首场的半决赛当中啊，在达拉斯体育场，法国对西班牙的半决赛。今天早上起来，虽然说我也是平常不怎么看足球的人，但我也会第一时间的打开手机看一下谁赢了。哎，但我昨天对于大家在网上对他这个评价来讲的话，就觉得说法国基本上在硬件条件上是没得输的，但又输给了西班牙。
1: 我今天整个看下来以后，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就是技术队非常克超跑队，你知道吧？法国全是超跑啊，比小技术还差了点。我们来看一下赛前呢，法国队是六战全胜，轰入16球，仅失2球，是公认的头号夺冠热门。而且呢，
0: 对，
1: 就是从球员的身价，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俱乐部所谓的给他标的这个转会费嘛，对不对啊？从身价上来看呢，他们现在也是整个全世界第一名的。而西班牙呢是5场0封，铜墙铁壁著称，这场矛与盾。这也很奇怪，西班牙什么时候变成盾了？
0: 因为5场0封嘛。
1: 对，确实这场比赛还是零封，对不对啊？来看一下上半场第22分钟呢，迪涅禁区内呢解围的时候踢倒了亚马尔，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是果断的判罚点球，奥亚萨瓦尔是操刀主罚命中，然后是1-0啊。这个时候其实整个我觉得就是法国队还没有那么慌，因为虽然是他们首次落后的局面，但是只是1-0嘛，还有
0: 对，而且这还是只是上半场，
1: 对，
0: 上半场第22分钟的时候就觉得哎局面还在掌握啊，
1: 对，但是呢。第30分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因为法国呢再遭打击，他们的主力中后卫也是很多人认为现在的这个国际前五的中后卫之一萨利巴，在没有对抗的状态下受伤被换下场，这种一般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如果他没有伤，他一般不会就是主动要求下场，他要求下场就是自己已经疼得受不了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换下了，这个时候你想法国本身呢就是后场的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嘛，一边再战之后呢，第58分钟阿尔莫和波罗打出了精彩的二过一配合，就是那个刚换上的中后卫，自己没有任何的反应，人家都过去了他还在原地，你知道吧，然后就推射破门，当时2-0，当时我看完以后我都懵了，然后仅仅过了3分钟，亚马尔禁区右侧兜射破门，但是 VAR 呢是判定他越位在先，当时如果真的3-0的话，那这场比赛基本就是完胜了，但最终啊全场看下来法国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就是
0: 等等
1: 还是没有破门。
0: 我举个小手问一个小问题，请问姆巴佩是
1: 法国队的，
0: 对，所以这场他究竟表现的有让大家多失望，我早上起来一刷朋友圈全是骂他的，我在想不至于吧，
1: 姆巴佩说实话在这场比赛我觉得不应该是最该被骂的，因为他都没有得到几次球但他后来中场前那几次就很明显特别着急，你懂，就人一着急就开始随便抡，
0: 就技术就有点变形了，
1: 哎，对，就比如说拿着一脚就开始死命的一踢，但是最终呢反正都没有命中门框范围之内嘛，最终所以西班牙是2-0完胜法国，而且呢他们已经近期应该已经是连续第3次输给西班牙了，所以呢这也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西班牙队闯入了决赛，在本届世界杯呢他们已经取得连场6场的胜利，而且呢如果算上各项大赛的话，他们已经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了哈。
0: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了法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呢，最终是以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挺进到了半决赛当中啊。那另外应该是决赛吧，
1: 不是另外一场半决赛还没踢，
0: 不是我是说对，我是说，就是西班牙进了以后，他就已经进入到决赛去了。
1: 是的，法国呢还有一场是3-4的比赛。
0: 对，是的，对。但另外的一场半决赛呢，这个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该给大家怎么解释。你说今天晚上吧，他又是明天凌晨，
1: 就是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啊。
0: 就今天晚上你打算睡觉的时候啊，熬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
1: 对啊，
0: 7月16号凌晨3点钟，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在亚特兰大，对，在亚特兰大梅赛德斯的这个奔驰的体育场展开对决。
1: 是的，
0: 这也是两队时隔24年再度在世界杯相遇，而且也是史上首次在半决赛的舞台当中去碰面啊。
1: 是的啊，
0: 那他们当中胜者呢将会跟西班牙队会师决赛，决赛将会在7月19号举行。
1: 来，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相关的记录啊。这个其实呢，这场比赛呢让西班牙也是追平了2010年夺冠时的6连胜的记录。你猜一下为什么半决赛就已经追平了当时6连胜的记录？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次多一轮，所以这次有很多
0: 数据。我前两天看到说，好像那个就国际足协的主席出来说，探讨一下把世界杯的队伍扩充到64个。
1: 对，我也看了。
0: 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真的是煞费苦心。
1: 就是这种记录吧，你说是吧？真的，因为上次
0: 没什么意义，
1: 因为上次夺冠一共也只能踢6场，对吧？
0: 对，
1: 这次呢，那踢到6场的时候呢，就打进了半决赛，对不对啊？但这也是他们连续第37场不败，也追平了队史记录。而且呢，奥亚萨瓦尔呢是打入了个人本届第5球，也追平了这个之前的比利亚所保持的西班牙球员的单届时。

0: 杯的记录。另外呢，喜剧时刻呢是第42分钟的时候，法国队角球机会的时候呢，这个西班牙门将西蒙出击拿球的时候呢，却一把抱住了队友萨瓦尔的头。
1: 对，
0: 两个人回头本来还很怒，你知道吧？
1: 对，
0: 回头一看是他自己的这个队友啊，很逗啊！就当时
1: 怎么把对方的头认成了是球呢？
0: 我们当年踢足球的时候也有，就有的时候太阳晒得晃，特别晃眼的时候，都是圆形的物体，就先推出去再说。
1: 哎，但是你看啊，就是足球精神，包括足球对于大家的这种带动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或者说去用就是如何的简单的去形容一下的。但现在马上进入到非常焦灼的最后的决赛还有半决赛的阶段了，所以呢，在美国。

0: 亚的警方刚刚介绍了他们这一场会在亚特兰大的这个梅奔的球场去踢嘛，
1: 对，
0: 亚特兰大警方在室内的所有酒吧还有观赛场全部都派出了警力去把双方球迷分隔开，也就是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你们不要聚在一起看，以防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冲突。
1: 我这时候呢就想说一句，酒吧酒吧不得了，
0: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1: 你太好了，你还帮我接一句，
0: 那我不能让你尬这儿吧，毕竟是搭档啊。
1: 行，昨天我考虑一个问题，英阿大战上一次是24年前，所以 那是哪一届，
0: 02年吧。
1: 你成功的回答出来了
0: 啊。对啊，
1: 02年世界杯，那我们就来听一首02年世界杯的歌曲吧，好不好、来我们感受一下他们当时的这个大战的这种状态，好不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于02年的 Boom。 好了各位呢，明天请继续锁定我们，明天还有一期哦。
0: 对，世界杯快报且听且珍惜倒数第二期了，这个探子就先留着吧。

0: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2: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13，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3: 早上好，我是静宇，
2: 我们是鱼鸟组合。来吧，刚才我们呢先唱了一首歌，又给大家推荐了好物，然后呢又跟大家说了说到世界杯快报，现在才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刚才那首歌曲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3: 那别说了，我有点害怕。
2: 来，我刚才说一说，哎，刚才有个朋友怎么说静宇来着？
3: 放的是原唱吧？
2: 不光是这样吧？对。丁周宇说刚刚对唱的是什么歌曲啊，我越来越喜欢静瑜了，宝藏女孩啊，简直是唱歌超过了原唱，
3: 超过不至于，
2: 原来在交通广播就觉得她很棒，原来你还在交通广播唱过呢啊，
3: 就你没唱过吗？前段时间谁去了人家啊佳明跟王珂的节目，
2: 我去了，我他们都说我唱的没有你们好啊，
3: 那
2: 他们也倒没这么说，别了别了别了别了，
3: 交通广播的

0: 是久经考验的大众经典，还是你私藏的小众宝藏呢？
1: 哎呀，大家都觉得今天这话题是小左起的，其实是我起的，但是不得不说，虽然是我想的，但是小左今天说的是声情并茂，
2: 对啊，
1: 对吧？
2: 一看平时就没少吃下酒菜啊。
1: 确实呢，就是勾起了很多的馋虫啊。
2: 我觉得即使不喝酒的人，像我，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想追个剧或者干嘛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在小桌上摆一排零食。
1: 对
2: 啊，就比如说这次真的就出差了之后才发现，说西瓜和瓜子真的是特别棒的两件东西。
1: 听说你们每天聊天的时候，我们一位同事天天给你买西瓜啊。
2: 对，也没有每天了。就只有工作闲暇的时候，主要是那天也特别热，然后觉得说哎，买个西瓜解暑吧。结果呢，那天晚上你看没有酒，就着西瓜，大家也聊得很开心嘛。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时候就是再有点下酒菜啊，下西瓜的小菜就更好了。
1: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喜欢的下酒菜是什么。向着阳光说，最喜欢肉皮冻。肉皮富含胶原蛋白，熬成的肉皮冻呢，爽滑 Q 弹，口感非常好，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原来在武汉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区有很多的东北的朋友嘛，哈，他们从东北老家呢，给他们寄了很多肉皮冻过来。本地人说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不知道该怎么吃，咱们上锅蒸一下吧。后来收获了一锅肉汤。蒸完发现东西不见了，
2: 你知道吗？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怎么，我没有觉得说它，我知道这个是肉皮冻，我也知道该怎么吃，但因为之前的时候怕坏，我就一直放在冷冻里面。
1: 对，
2: 但出来了之后那天就着急吃，觉得解冻有点太麻烦了，我这样我就上锅去轻轻腾一下，
1: 腾一下，
2: 然后呢下来之后正好就比较好给它切开了嘛。结果就腾完了以后一接着一锅肉汤，
1: 一锅肉汤绝了。那个肉汤就是不忍直视，而且它后来也不好化成冻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是练习说呢，弟弟爱上了各种鸭货，凉菜就是各种鸭脖子呀、鸭肠呀、鸭舌啊，热菜再来个干锅鸭头，我的妈呀，也不至于全吃鸭子吧。
2: 但你知道这次我们真的就是在遵义换高铁去贵阳的时候，在当地的高铁站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辣卤，可能比如说在北京大家买什么就是周黑鸭呀、绝味啊东西比较多一些，但那个品牌只有在贵阳有，然后我们就还专门加了店家的微信，就是买三盒可以送一盒，就直接给我们寄到北京来。
1: 我跟你说，确实，而且那天我们不是跟着柯涵在贵阳的街头走了一圈吗？全部都是各种琳琅满目，
2: 好好吃啊，真的。还有那边的什么就是酸辣鸡杂呀、等等的，这都特别适合下酒吃。
1: 对，特别适合下酒。来看看 Angela 九一说，日常喝红酒呢可以配火腿切片，
2: 哎，这个是。
1: 哎，喝洋酒呢配香肠或者牛肉干，喝白酒配中餐，喝清酒呢配烧鸟，
2: 会喝会喝。
1: 喝精酿呢配薯条炸鸡酸黄瓜，扎啤就得是烤串小龙虾了。哎，
2: 会吃会吃。
1: 对，他说 PD 说不完呀，这话题能不能再细分一下？咱们下次说喝洋酒您配什么是吧？喝红酒您配什么？哎，但我忽然想到，喝红酒有一条挺好的，就是你可以用那种西班牙火腿切得非常薄，然后加一点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吐鲁番那个叫什么？哈密瓜。
2: 对对对，
1: 哈密瓜和那个。扎在一块儿，哇，那口感特别好。
2: 有一道菜专门就是蜜瓜火腿嘛，
1: 对对对对，
2: 就是专门用来给大家配酒的。
1: 就是平常喝那个红酒吧，特别酸，就是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因为你说人是那个干红，
2: 你不懂。
1: 对对。多少年以后？
2: 你以为你喝小甜水？
1: 八二年的浪费是吧？
2: 我就喜欢喝小甜水。
1: 有段时间不是很喜欢红酒里面加那个什么吗？加雪碧吗？然后会喝酒的人都疯了，
2: 万物皆可。
1: 对对对，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确实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是鸭货嘛，对吧？还有像呆呆不爱穿鞋的喜欢鸡类的东西，他说烧鸡、熏鸡、扒鸡，最棒的就是鸡的一些鸡爪、鸡胗、鸡脖、鸡翅、鸡肝、鸡脆骨，
2: 真的。你知道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因为当时去那个村子里面去探访嘛，然后时间也比较晚了，就说那就在村子里面找一个农家菜就能做的帮我们做一下，谁知道太宝藏了，简直就是那锅鸡给我们炒完了以后吧，居然还给我们端上来了两盘菜，一盘是那个酸辣鸡杂，就所有的刚刚提到的这些
1: 不能浪费
2: 了摘下来的，
1: 对、
2: 都给你炒了一盘，特别香。另外还有一盆鸡血汤，
1: 你知道吗？对，你记不记得当时李行亮的老婆，他们当时做那个节目的时候，路过内蒙的桌子山的时候，
2: 对，
1: 有一个熏鸡，
2: 要买熏鸡，
1: 对对对对对对，也非常非常的。
2: 你这样提的话，麦琳他也是贵州人
1: 哦，怪不得他喜欢吃鸡，
2: 会吃。
1: Snoopy 呢说，不是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吗？
2: 对，
1: 哎、
2: 下酒菜把饺子安排上，
1: 对，挺好的。咱们这个说的又说只有一口酒，拿一根大铁钉嘬一下也行哈。那别，咱们今天有这么多下酒菜。咱们就不捉钉子跟那个小石头了啊！
2: 这样，咱们再细分一下，接下来这十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主要想一想，喝白酒配什么菜？下一时段那十分钟呢，我们再主要去聊一聊喝洋酒。
1: 这样吧，我今天呢，既然我也不扫大家兴啊，那既然大家说到了这个花生米，我没找着相关的歌曲，给大家来盘黄豆。

0: 副同台的歌手能够尽情发挥，享受舞台哈。
1: 不得不说，他们两个还是很体面的啊。湖南卫视的这个歌手的官方账号也对两个人的决定表示理解，也肯定了他们过往的舞台表现啊。
0: 好官方啊，
1: 未来接着合作啊，就双方都是体面人哈。
0: 对、啊。
1: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突围赛，还有两位歌手没有参加，庾澄庆和侯明昊啊、共计有4位歌手都没有参加到突围的比赛当中了。
0: 感觉庆庆大哥被伤得好深啊。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8: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3: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8: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暑假即将登陆北京，8月7号到23号，北京艺术中心会连演21场。这部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所推出的原创音乐剧，已经先后斩获了7项英国戏剧的奥利弗奖，以及5项。美国托尼奖在内的101项国际大奖啊。
3: 这部剧呢，不仅是您带娃入门必刷的英文原版音乐剧的首选，更是很多的资深戏迷会去反复品鉴的口碑之作。在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叉腰小女孩的智慧和勇气，去体验世界级舞台的震撼魅力。马蒂尔达在北京艺术中心和您不见不散。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军工会，
1: 华语军工会，来吧！我们今天呢要说到的这位，很多人
2: 好命哥陈伟霆，
1: 对，一看到他就觉得哇，真的太。
2: 因为你知道
1: 太性感了，
2: 就之

0: 啊，他也过来。
1: 你想说的是野狼 disco
0: 野狼 disco 还帮你提唱的一个、
1: hey, 老铁啊、哦，我是伟霆啊。所以你看，这次其实也把之前在野狼 disco 当中的这种合作的方式运用到了他接下来的这首新歌当中。
0: 是的，
1: 陈伟霆推出了全新的普通话歌曲《乐此不疲》，这也是由他的公司英皇唱片来正式发行的。
0: 嗯，
1: 这次他做了一个 city pop 风格的歌曲，但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路虎给他包揽了词曲，
0: 很厉害、啊。
1: 我还想说，哎，路虎怎么跟陈伟霆有连接的呢？
0: 他们原来在2014年的《古剑奇谭》呀，
1: 哦，
0: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不是啊？
1: 所以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听到，在这首歌曲的开篇的过程当中，有听到机舱广播和广东话独白的这个声音，
0: 嗯、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来吧，我们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乐此不疲》，来自于陈伟霆。

0: 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大老师，
2: 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
3: 又他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2: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e're happy.
1: 欢迎来到
0: 早秀 KTV。
1: 来吧，早秀 KTV。今天呢，我们的吴明老师呢说，今天是一期测试喝酒习惯的话题。
0: 嗯，
1: 结果发现酒七四的小耳朵，人均酒蒙子啊。
0: 是这样的，大家喝不喝酒不一定，但大家一定都爱下酒菜。
1: 对，
0: 因为这些下酒菜呢，也可以陪伴着我们去看一些音乐综艺。帮我们去看一些热门的剧集，
1: 是
0: 帮我们去听一些油腻的歌声啊！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
1: 你非要说这首歌曲前面几句很适合我，我后来唱了一下，我觉得
0: 是吧？
1: 好像是我的本命歌。
0: 这个也主要是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位小耳朵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喝白酒应该配什么下酒菜，
1: 喝红酒应该配什么？
0: 哎，喝洋酒配什么？怎么念着念着突然觉得有点顺？
1: 是
0: 喝白酒、喝啤酒、喝红酒、喝洋酒，这是哪首歌来着？
1: 那我们就准备看。

0: 道上，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家是大貔貅大貔貅，有的时候是大貔貅大貔貅。
1: 关键等会儿啊，你再给我们来一段这个，除了那个紫气东来。
0: 哇，真的吗？
1: 对，来，你再来一遍。
0: 因为你知道木子洋山东人嘛，所以他们在很多的这种就是贺岁歌曲当中都有加山东话的 rap。之前我们唱《神笔马良》不也有吗？
1: 太好笑了，
0: 这很棒。
1: 怎么说？
0: 所谓自己那个东来呀，所谓哦哟那个是海，这富古高照，物古风灯，帐灯又解财难，这个丽玉跃龙门呐。
1: 行，换成陕西话
0: 啊。

0: 上脸非常安心，抓紧回复一下面霜或者果冻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抢购吧。
1: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下酒菜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说到的，不过今天的小耳朵真的是回复特别踊跃，所以各位不妨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刷一刷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些留言好不好啊，看看大家喝酒都爱吃什么。但我今天我觉得我是比较有深意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口香糖。
0: 嗯，吃完了以后别忘了嚼嚼口香。咱就
1: 是有没有去饭馆的感觉，
0: 刷个牙不行吗？
1: 对对对对对，好了，8:56，非常感谢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0: 我是静瑜，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10: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大吉，收听长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

0: 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15位，张强，尽情飞扬。
3: 跟着我的节奏。
2: 14位，五月天，阿信，一半人生。

0: 13位，陶喆22。第12位，张惠妹，恋曲1990。第11位，张宇，给你们。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他在当时真的是太有名了，火遍全国，火遍大江南北。那时候他的卡带啊，到处都是啊，到处的这个音像店当中呢，都能听到在播放他的声音。他就是张强，哎，大概是流行乐坛最特殊的歌手了。在80年代，他的火爆程度，任何一个歌手都没法去比。1967年呢，出生在北京，母亲是中央第五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从小就生活在音乐当中，音乐世家耳濡目染哈。唱爱情，唱少女的情怀，唱着人们沉寂已久的燥热的心。仅仅出道2年就发行了19张专辑，2年19张专辑，天哪，这是什么速度？1年发行9张专辑哈，第二年发行10张专辑，这是什么概念啊？几乎就是不到2个月，1个多月就发一张专辑。哎呀，每天除了在录音棚，就是在演出，不断在唱，然后活力无限啊！特别是他这个大胆的造型啊，这个爆炸头，我很记得，在当时啊，真的是引领潮流哈、才从来没有女孩子这样干啊，这样敢把自己这个弄这么顶的一个爆炸头啊！好了，张强的这首《尽情飞扬》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还挺压轴的哈，第15位汽车音乐会。好了，北京时间9:00。

0: 是不是 Percy？
1: 五月天来了，你赶快来哦！
0: 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汽车音乐会。今天我要同步你们的聊天记录。好吧，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22，陶喆1997年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歌，然后呢，又收录在《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尽管前后的这个有不一样的编曲哈，但是却一样的表达青春的感觉，也正是陶喆想要说的：青春时光或许有欢乐，也有迷茫，这就是青春。

0: Music Top List。
1: 张宇的《给你们》，这是十一郎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创作的。那时候，他和张宇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心态沉淀温和，满含对婚姻的感悟和对孩子的期许。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

加福利哈，想捡漏高品质和天娱的朋友，马上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玉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取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能限量的捡漏提前得抢哈。群内呢持续更新的原始实拍啊，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啊，所以赶紧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添加福利官进群啊，主持人在群里等你啊，帮大家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儿回。

碰壁，还是在坚持写歌，一直期待能够出版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而他也曾经写过一首歌曲，就叫做《无情的与无情的你》，后来出名。

是不是和我感觉一样啊？这是奶茶刘若英吗？这首曲风和她以前的别的歌曲太不一样了。好了，继续在一起听雨之歌。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也很熟悉，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王子明的《伤心女》，1995年发行。完美的旋律，忧伤的歌词，再加上王子明俊朗的外形，当时这首歌曲火到不行哈，真的有十足的杀伤力。这样一想呢，从各个方面来讲，这首歌曲确实有足够的火的理由。这首歌曲呢，作为音乐流水线上炮制出来的作品，传唱度这么高，其实就是源于这首歌曲的歌词契合当时人们的心境，这首歌曲的旋律适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这首歌曲呢，王子明也是一匹黑马，用温柔的歌声撩动了听众的心弦，在当年也被冠以情歌王子的头衔。多年之后再听王子明，再听伤心雨，真正让我们动情的还是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和一些尘封已久的

有学有世界巡回演唱会同步全球发行，这是一张水平很高的普通话专辑。专辑当中的11首歌曲呢，都是一些名家来帮他打造的。精良制作的这一些金曲呢，当时也是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在其中呢，还有一首歌曲就是适合今天听的《人在雨中》。

0: 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联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塔。

0: 波洛，这首歌曲李思聪作曲，孙燕姿演唱的，收录在他2005年10月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开篇就奠定了这首歌曲的叙事前提：梦想并非始于天真，而是源于共同的创造和治愈。大雨，象征着打击和磨难；铁壁铜墙呢，则预示着冰冷而坚硬的阻碍。最关键动作就是你撑住我，这确立了关系的核心啊！陪伴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支撑。一句没有关系，完成了对过去创伤的接纳和这个豁达哈，使得这两个人的关系具备了共同前行的资格。哎，这么一分析的话，好像还挺理性、挺哲学的角度分析哈。孙燕姿《梦不落》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你是谁？有没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呢？很久没发红包了，今天发工资，发一下红包。好了，还有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来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了没有？哎，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看一下，212来了，文正，你把我们啊，对，就是 ZH， 刚才忙没注意主播叫我呢 ，ZH， 我在叫你，听见了没有 ？ZH， 你来了没有？特别期待你那长长的文字哈。哎，看来你们在聊天室当中都已经处成了朋友了哈，大家就是虽然从未谋面，但是心有灵犀，心心相通。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东东推荐给你。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关键是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完全不会刺激脸蛋，上脸巨安心。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才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质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小七到2028年3月多囤几瓶自己用送闺蜜哈，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囤到手完全无压力。来，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果冻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

0: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了解房车。

用补贴哈、啊，补贴那么这个补贴那个那个，以至于让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年轻过，也曾经憧憬过梦想，也有想去的地方还没去。适当的解放父母，让他们享受一把自己的生活吧，就从房车旅行开始。今天介绍一款月薪5000元就能入手又孝敬父母的雪豹一号房车，让他们旅游不受气，随走随停，吃住洗漱不发愁，玩得特别开心。你好，雪豹一号房车是基于福特新全顺中轴中底盘打造而来的，中顶底盘打造的经典的五门 B 型房车概念设计，全尺寸是5341×1986×2390，轴距3300，能有效的提升整车的通过性，更符合普通人驾乘理念和感受。车身部分呢，车头前脸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不过过多的赘述了啊，不用过多赘述了。自从上市以来呢，凭借超高的颜值和时尚的设计元素吸引了一批粉丝，再搭配上雪豹一号房车黑色的涂装，两项结合堪称国内 B 型房车颜值顶点呢，开出去要面要面。车内部分呢，雪豹

不足，住着还温馨。父母在车内生活不仅舒适，节假日或者寒暑假组织家人出去玩也都不拥挤呢，多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好了，小野丽莎的三扣子，这个怎么发音？卡在这了，又不是英语，你告诉我怎么

0: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有请孟文蔚啦。

是那种味道，直播的时候就是一气呵成，就感觉很天然，就是更自然的，也奇怪了，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反而出错很少，录播的时候可能放松下来出错会很多，所以要剪好几刀，没有办法，这不知道为什么。你看直播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出错的啊、但是一到录播的时候就总是磕巴哈，总是中间会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回头说莫文蔚又说自己了，莫文蔚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入戏太深，几度哽咽，唱不下去了，当场就哭了。他的歌总是很精彩的词，他笑着说，因为李卓雄对我特别偏心，把好词都留给我了。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0: 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

0: 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 50% 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两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

0: 待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

0: 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受考核了的感觉。刚才我们的片花已经出现了，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是我们周三的任性时间，而杰克堂要任性到底。任性到什么程度呢？今天我们的从头到尾一张专辑要推荐的是杰克堂的楼顶 Loading 乐队。我和 Timon 的楼顶 Loading 乐队，我们自己的专辑，不能算是专辑啊，应该说是 EP。但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基本上10到11首歌嘛，但是今天我们楼顶 Loading 乐队的歌真的有10首了，加上第一张 EP 和第二张 EP， 可以算是勉强一张专辑的数量。所以今天我们从头到尾要听的就是楼顶 Loading 乐队。如果此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会看到杰克堂现在的表情是一直是合不拢嘴的啊。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能点播专辑。今天的专辑应该算是杰克堂自己的点播了，因为这是杰克堂和 Timon 我们自己的乐队楼顶 Loading 乐队的 EP 首发。7月15号，也就是今天周三0:00。

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楼顶楼顶乐队很多的意见听感就可以了。同时杰克堂在抖音端也开通了直播，大家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我了。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在我们的抖音端和大家来聊聊天，但是今天我觉得我聊天的频率可能不

也就这样随着雪花的飘落而落定了。其实在梦里面的时候，我要如何才能忘了它是这样的，但是醒了以后，我想把第一句歌词变成我要

那些内容可能就是我们唱出来的部分，那些音乐表达的部分。而且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听出来杰克唐的两个声音啊，一个是低的，一个是高的，同样的一个相同的旋律，但是不同的 key 翻了八度，然后所表达出来的其实以后吧有机会来跟大家说这首歌的玄机啊。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首歌今天也是今天在哔哩哔哩也可以听得到。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 Timo 在给一个动画短片叫做咔嚓，如果大家在 B 站上面去搜索猫三导演的这个作品咔嚓，它也是一个胶囊计划，它是由哔哩哔哩出品，联合具有成熟动画制作经验的专业团队创作的国产动画短片集，而其中的一集叫做咔嚓，就是 Timo 来作为配乐参与的。而在这个配乐作品当中，其中就包含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 Mine Hands Wine 的啦啦版，就是哒哒哒啦啦啦哼唱版吧，应该这么说，也有杰克唐的声音。但是如果想听完整版，当然会在我们的楼顶楼顶专辑当中收录。但是这个动画我看了，我们当时其实就是看了这个动画之后然后杰克唐去根据这个动画去想它可以配以一个什么样的剧情或者什么样的感觉来去表达。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咔嚓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一个叫做王小野的高中生在一次课堂走神儿，然后因为误触了圆珠笔的这个，你们知道圆珠笔的那个后面那个帽，笔帽咔嚓一声，然后就开启了一场奇幻之旅。如果这个故事足够吸引你的话，也欢迎你在哔哩哔哩上面去找到这部短片来看。当然现在目前是 VIP 才可以看，到一周之后就可以免费了。总之可能看完了电影再听

爱曲，这是一首极简的情诗。哎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赶紧把下一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出来，然后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这首歌。首先要说这首歌有一个彩蛋，上来就是彩蛋，是 Timo 演唱的，歌词都是他自己写的哟。来听《一条阳光》。

一百。

听梦我们楼顶楼顶乐队的歌，是不是很任性呢？那就让我们任性到底吧。刚才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是楼顶楼顶第二张 EP 的前四首歌，最后一首歌我们最后一首放，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放。然后我们先来插播一下我们第一张 EP 的歌曲。刚才的四首歌目前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啊？陈记说感觉这张专辑是楼顶往地下室走的感觉，那不是很凉快吗？今天大家不是说热透了，尤其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哈，所以听了我们的歌可能会有自带空调感觉的这种凉爽感。看到了 Dialogue ZH 非常非常认真地发来了他的第一首歌的听后感，这首歌叫从梦开始啊，不让梦开始的地方从梦开始。它是一种，他说是一种缓慢升温的过去的开始，中后段呢则是一个甜蜜加速融化的过程。这个梦也许色彩斑斓，也许五味杂陈，也许甘苦共滋，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种心灵窥探的体验。

种我，种下一个我，会长出来一个什么呢？有的时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我得我呀。种下一个我，可能会得到一个，我觉得什么样的我，这个形容词由你自己来定义。种下一个什么样的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你。所以，我觉得人要时时的去，守护好自己的念头。因为这些念头就像一个一个的种子，有哪一些你需要勤勤地给它浇水施肥，让它慢慢地长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有哪一些你可以暂时地去把它忽略掉，是吧？论迹不论心，是不是？有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看可以给这个世界做出一点什么，能够去表达一些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样子。就像楼顶楼顶乐队，我们的乐队这两张 EP 也是希望用音乐来去传达我们想和大家去传达的部分。虽然有一些是所谓创作者自己的一种表达。

看到了大家也说很喜欢这个童声的声音，完全无法抗拒小天使的声音，必须怒赞，整首歌也就更丰富了。之前也有和大家说过，之前我们这张第一张 EP 和大家有强烈推荐过，杰克堂亲情推荐的时候就有说这个声音是来自 Timon 的女儿乐乐的声音，而后面我们大家一起的合唱里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全家福了，有杰克堂，有 Timon 的太太苏克西，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豆豆和乐乐，我们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那些问题会慢慢的得到答案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胡玉圭，每次一播这首歌评价就两极啊，但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好了，我接下来话稍微少说一点，或者是就着我们的一些前奏或间奏来说，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是播不完了。哎呀，真的播不完了，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怎么办呢？明天继续吧，明天把剩下的两首和大家一起分享，就这么定了。

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

0: 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

0: 夜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Matt 刘元良的上线 Take Me Away It's been a long time 12:34准到的就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三午间陪伴各位，我是王威，我是 DT。 简明尼就在辛勤的在我们更新最前沿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说世界杯我一场一场的球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然后最终呢闭幕式的时候，之前其实有各种传闻了会有更多的一些音乐人来同台，而这次除了音乐人还有一些网红，还有一些影星，还有我们熟悉的一些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出现的别的名字，比如说 Jennifer Hudson 全部都会上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而先来听到的是之前我们也会很喜欢放的 Great Good Find OK But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Great Good Find OK Different vibe Everything to me 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上线 Enjoy

乐队在换了新女主唱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在现场她的舞台的表现力，她舞台上那种彻底放飞自我的状态的时候，感染力实在是太强了。每个人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都会忘记所有自己生活本身所给你带来那些束缚节奏，你会完全沉浸在当下那一刻，整个人会被她弄得好像又年轻了10岁的感觉。

听着耳边的琴声，我想很多朋友会说，哎，今天我们的主角会是谁呢？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让我们去北京啊、嗯，他不是，他当时说的是去大一点的城市，
1: 嗯，
0: 然后找那个会，懂那个盲文乐谱的那个钢琴老师，实际上现在我知道就是，很多老师就是会，就是教钢琴老师他并不懂那个盲谱。

0: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 C 小调杜姆卡，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重逢一位老友，这也是我们多年前在一场自闭症儿童公益音乐会上认识的，他就是盲人钢琴家刘浩啊，刚刚考上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啊，硕士录取通知达到那一天，你第一个分享给了谁？心里最先涌出的念头会是什么样的呢？浩浩，
1: 第一个就是分享给我妈妈，因为就是她，就一直在照顾我，然后她就帮助我是非常大，我特别感谢妈妈，所以我在第一个就分享给她。然后我当时的这个心情就是，特别的激动，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好心人，然后对我的这个帮助，我就是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这个帮助。
0: 那其实你在学琴的一路上，来到北京以后，我还听说钢琴家盛元老师也一直在免费教你，这不是是不是？
1: 对，盛老师就免费教我7年，从这个2015年开始，一直到我去那个美国读大学之前。

0: 有很深的这个共鸣。我说这个不是和我一样。
1: 嗯，那其实在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哈，进直播间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浩浩就说，哎呀，那个王卓阿姨，我

0: 呢？可以鼓励鼓励这些小朋友吗？嗯，好好。
1: 我觉得就是，
0: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吧？你跟我们讲一讲。你一直都说的是，我一坐到钢琴前就特别喜欢，我一坐到钢琴前

0: 其他的同学是一样一样的呢？嗯，
1: 对，我跟其他同学上的是一样的课。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学校也是特别好的，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些教授和领导们，就是他们也是对我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就是比如说他们会给我去配备一些这个盲文的这个设备，比如这个盲文的刻印机，还有盲文的这个显示器，他们还帮我这个

0: 琴了，然后我说学一年多啊，其实我当时没有学钢琴，我是学电子琴，然后朗朗哥就说再学一年比他还强了，对，我当时因为我还小嘛，我就当真的，
1: 你说那太好了，
0: 对，其实现在想想就是我虽然我学了一年又一年，但是还是跟他就是很大的这个
1: 他是你的榜样，
0: 对，还是我的榜样，
1: 你的偶像，你就向他而前进，
0: 对，
1: 那另外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现在可能在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在听着你的经历，听着你的演奏，对这些心怀向往的听众，希望我们是特别希望你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你对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想说呢？希望在未来能够听到，就像你说的，能够听到你的钢琴协奏曲，下一次带来。
0: 对，我希望这个下次我能带来这个更就是多样的这个音乐，然后更好的音乐。然后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这个享受音乐，就是能在音乐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1: 是的，其实是浩浩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所有的这些经历，其实浩浩看不见啊，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一直在追光，这也是他的烛光之旅，是音乐对他回响之旅。那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青年钢琴家刘浩啊，他所为我们带来的音乐其实也是他学琴。

0: 双日线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被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力宏。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0: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1: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0: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是来自于大品牌 CPB 的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它也是隔离界的这个尖子生。
1: 没错，
0: 很多人都在用，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它呢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P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到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1: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的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0: 他们家那精华液也挺贵的。
1: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肤色不均，让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光滑水嫩的自然感。
0: 而且隔离污染方面，防晒系数 SPF25 加 PA 的2个加号，基本上咱们在通勤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么好的 CPB 的隔离，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36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2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B 肌肤之钥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1: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0: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对，就是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7七8八。
0: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啊，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1: 黄豆粒儿大小就够了，非常金实啊！这37毫升，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269，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
1: 哎，
0: 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香港直邮是保真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
5: 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42，欢迎光临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也是来到了最火热的一段日子。今天上午在直播的时候也看到大家一直在说好热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火热的、热情洋溢的乐团。他们已经成立了37年了，但是乐团的成员们都很年轻，是来自北京各中小学校的有着优秀的演奏才能的学生。可能一听到学生乐团，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业余，就是不专业，但是这支乐团的水准绝对是专业级别。你们可以听一下以下的例子啊，比如说曾经在纽约联合国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为到访中国的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演出过，而且目前

少年乐团。我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太阳这个意象，7月26号，也就是下周日晚上7点半，太阳青少年乐团将在他们的创始人89岁高龄的蒋雄达老师的指挥下，在国图艺术中心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经典传承著名歌剧序曲与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所以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场演出的曲目导赏。我们也借着这场演出的机会，能够听到非常多经典的歌剧序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的名篇。也和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对这场演出有兴趣，或者此时此刻已经勾起了你一点小小的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经典三重奏的微信听友群，因为在群内购票可以享受三重奏听友特别的8折福利。我们加群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

这是我们上半段为大家的安排。第一首呢，就是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版本都是权威版本。比如说这首《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我们听到的就是指挥大师阿巴多执棒伦敦交响乐团的录音，这是意大利血统的最地道的。

0: 重生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0: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ice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连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曲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以弦乐作为载体，精选了卢西尼、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歌剧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演出的形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既有独奏、二重奏的细腻演绎，更有近百位琴童的小提琴大齐奏的热烈开场，点燃现场氛围。刚才也有在我们的听天 FM 上面看到很多的朋友说，有没有现场的视频可供参考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制作人也是我们的编辑瑞秋。

边欣赏音乐，我们也一边和大家聊一聊太阳青少年乐团和他的创始人蒋雄达老师。太阳青少年乐团的成员们都是来自北京的中小学生，其中一位担任独奏的小演奏员高思瑜今年只有13岁，而蒋雄达老师今年已经89岁了。蒋老师和乐团成员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卡拉扬和穆特之间的关系一样。蒋雄达老师是12岁参军，是在部队从零起步学习器乐的。上世纪60年代，他就成为了海政歌舞团的首席小提琴，还担任三军联合乐团首席长达30多年。后来蒋老师从演奏员转型为教育工作者，小提琴考级用的这个中国音协小提琴考级教材其实就是由他来主编的。在1989年

太阳青少年乐团的一些成就和成绩。我们再来接着聊一聊它和其他商业团体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太阳青少年乐团一直坚持的是非盈利模式，蒋老师是自掏腰包投入乐团的运营，还有一些历届团员的家长义务为团员的这个彩排呀，还有演出来帮忙。蒋雄达也始终强调，我们办团是不图名利的，只是为了给孩子搭建成长的平台，为社会普及音乐教育。这种纯粹的运营模式被业内评价为不可复制。就在昨天我们的节目编辑也是制作人瑞秋也还跟我说他当时采访蒋老师的一些感受和心得。我看到他现在也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端的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因为在直播间里，瑞秋也会把我们的群二维码发布在上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听到杰克堂在说这个现在的所有的语言的这些朋友，全部都可以享受到购票八折优惠。方法就是加入我们的经典三重奏的听友群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现在此时此刻的你不方便进入到听听聊天室，你也可以记得在北京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这是帕格尼尼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我们听到的又是一个传世的录音版本，来自20世纪的炫技小提琴天才，有着当代帕格尼尼之称的已故小提琴家迈克尔拉宾协奏的呢，是英国爱乐乐团。这个版本录制于1960年伦敦的艾比路1号录音棚。

0: 非常关键
1: 的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
1: 就要700多块钱了，嗯，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

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就这样轻轻柔柔地用钢琴和吉他来打底，没有强迫你沉浸在那种浓烈的悲伤里，只是一种温和的告别。我想世间总有同频之人和你共享。

春光。而在我们刚才的这首歌中，维利安和郭靖的对唱用现代的方式赋予了古诗词一个鲜活的生命力，而且编曲当中用到了古筝还有洞箫，就这样穿插其中。我觉得很能代表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类，就是很忠于古典文本的那个韵律，这是一种古典文字和现代旋律的很好共生。好，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国风吹过，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来自王嘉尔的《天下过客》，融合了说唱、戏腔还包括传统民乐，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你原先对于中国风歌曲的刻板印象呢？

带有小觉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浓浓的那种音乐特质哈，极简风的表达还是重点突出了温润的人声。这样的一款质朴又纯粹的中国风的歌曲，我相信会是不少朋友的心头爱，对吧？就是这种悠远又沉静，就像古人席地而坐，就像他们低声在吟诵着诗经，他们在慢慢的泡一壶茶，看一片天。今天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爱听的这首歌，可以说是近些年在国风创作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呈现着一种禅意美学。这一类中国风的歌曲特别适合用来静心。我们的古人很多时候是借琴来静心，那今天我们要借着旋律来自省。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上去好像是波澜不惊的，可是却有着那种润物无声的共情力量。我们来听听看，一首歌之后你会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松弛和清醒呢？来自赵景旭，觉醒的觉。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这一款轻快闲适的市井中国风《今朝有月》，你喜欢吗？来自张希云。提到中国风的作品，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离愁啊、乡愁啊、包括江湖啊这样的情绪。可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很好的展现了中式生活里那一份豁达又松弛的心境，我想这也是中国风创作在当下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很灵动，对吧？很有市井气，就是古人活在当下的那种豁达心境，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中式的处世哲学从来都是兼具忧患和豁达的，比如你在经历了离愁之后，你会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这份欢聚。此刻午后正为你吹来的是中国风，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雀歌以及弦子和鲁宾奇带来的女书谣。后一首歌更值得和大家说道说道，在中国风的歌曲当中，不只是给我们描绘了很多的江山江湖，更有很多小众的传统文化也通过音乐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比如女书最早的是诞生在湖南一带，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为女性创造，只在女性之间传承使用的文字。那个字长得什么样子呢？是细长的，而且是斜长型的，笔画很纤细，有一点倾斜，跟汉字那种方方正正的形

0: 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1: 哎，
0: 啊，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所露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

0: 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极致版霜是6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
1: 哎，
0: 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
1: 了，对，单品都要过千元了。
0: 哎，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10名、嗯、可以。

0: 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1: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啊。
0: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大于

0: 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

好热，而且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哦，7月15号正式入伏，今年会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一共会有40天的时间，所以头伏要吃饺子。

这首来自 AC/DC Back in Black 算得上是我们今天最燥的一首歌了，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哈、你要天气一热的时候人就容易特别萎靡，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觉得好像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的样子，好像后来一想好像是因为没有吃东西饿了所以好像找到一些硬派摇滚会让你短暂的振奋一下自己哈，特别是像他们这种古典一起来，然后呢可能又会带上一些你对影视的记忆，如果说你是钢铁侠的粉丝的话哈，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确实它不适合说你每天都听，因为每天都听的话可能会让你变得很愤怒，但是偶尔在这样应该听清凉歌曲的日子来一首比较有反差的，我觉得

他居然在十年自选的当中把这首如此有态度可能讲了情感的一首歌改用这种爵士的风格，然后特别是在他古典包括他中间对于键盘的音色的一些选择，还有他在后半段蛮大胆的一个人声跟鼓的一个合作吧，

气炎热哈，很多朋友可能在护肤的时候会想到精简护肤，但是你再精简也不能省略的一个环节呢，就是你的眼部护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就是超级大牌的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的售价是要2000多的，非常贵。今天我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07清仓简陋，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其实也是15毫升。听好了，价格是只要199元。所以说，如果你最近预算有限，又想尝试。

0: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踏电打卡，
0: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0: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0: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0: Let's go!

看到类似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自我表达的方式，因为本来也没有人在乎你啊，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在那一刻你自己觉得唱得开心跳得快乐就好了。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表演给别人看，但是只有在你自己坐地铁的时候，你可能才是真正的自己，因为周围的人你根本一个就不认识，对不对？好了，来接着听到下一首啦，也是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持续上榜了很多周啊，来自窦靖童还有火星电台 Somewhere in Winter。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有一个很奇特的视角，讲到了聊天这个事情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和人之间在亲密关系也好，还是说在深度交流时候的一些场景之下，这样的瞬间是很难得。就比如说像你摊开我内心里可能最脆弱的地方，反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或者说是哪怕是跟一个陌生人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深度交流，叫 deep talk， 对不对？最近很火哈，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个很高质量的一件事情完成了。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还有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也可以加入群聊，我们下播给大家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欢迎你持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明天再见喽。

0: 而听到这个话题，敌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0: 哎，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0: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
1: 焦虑哈。
0: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1: 你这个还行，我看
0: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1: 三合一是吧？
0: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4合1、5合1。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1: 嘲笑了。
0: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1: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

0: 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远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1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2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1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

0: 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大家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0: 长期熬夜的，
1: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总是不会出错的，
0: 对
1: 不对？
0: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1: 对，
0: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1: 对，
0: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看到有一个新的发现，我今天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听到了插班生的这首歌曲，叫做人生试验课。我此前完全不认识插班生是谁，他们是一个乐队的两个女生。2010年参加比赛的时候一拍即合，说啊我们俩好 match 啊，我们俩一块做一个组合吧，就做了。然后2010年出了这张唱片。
1: 哎，让我想起了当年听锦绣二重唱，因为那是很遥远的感觉了，也是比赛或者说一个公司当中有两个女生通过比赛然后相识，
0: 还有 twins。
1: 对呀，就是觉得非常的 match， 很契合，然后大家一起做起事情来，合作起来又非常的开心，那唱歌就会把这种开心的感觉放大无数倍。
0: 所以你看比赛看起来好像是在竞技，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发现一些朋友，
1: 对，
0: 以后可能真的是在事业当中或人生当中成为朋友。哎呀，咱们去参加比赛去吧，做什么节目
1: 关键是现在呢。

0: 这么热的天，因为我路上必须我没有车的人嘛，所以必须要路上走。走路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所以今天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骑车的，然后还在去跑步的，还在运动的朋友们，我们都是英雄，为我们鼓掌。
1: 真的。这两天真的是要热化了的感觉，好像只有能到周五或者周六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雨会让温度再下降一下，所以大家还在熬两天，今天熬完周四和周五两天的时间。
0: 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5度的，然后明天夜间的气温呢也在24度，昨天晚上说的也是24度，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凉风的感觉，还是热风的。
1: 反正晚间我现在基本上觉得既然白天空调已经开了，晚间的话让它把这个空调的风力减弱一点，基本上让大家能够好睡就好了。
0: 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天气越热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喝一点热水，但是年轻人呢就是叛逆，此刻我灵魂深处只想喝冰可乐。

0: 自我吧，
1: 嗯，
0: 就拿自己的名字来当做全新专辑的 title、
1: 用名字来命名的通常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证明是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张专辑，
0: 代表自己，
1: 也有很多的朋友是选择在后面、就到自己人生阶段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
0: 是
1: 我才会命名是我自己同名专辑，因为命名就代表这是我嘛。
0: 而且呢这一张专辑就是收录了12首歌曲，风格的融合很多样，另类摇滚啊电子啊都有，而且具备很多所谓的西方的乐评人说很粗粝锋芒，但是呢又很内省以及锋芒毕露，共同在一起很交织的这样的一张专辑。
1: 专辑封面依然是一个大彩妆，所以从这个大彩妆当中就可以看到，在整张专辑当中它会通过不同曲风的歌曲把自己丰富的一个内心世界，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曲风给包装出来，呈现出一个 Colorful 他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彩色世界。
0: 他的新时代里面也是开辟了这样一个很大胆的混合的世界，所以现在混合的世界当中有一丝丝我们很熟悉的味道和风采，来自于刘伯欣，所以这首歌曲也是他跟刘伯欣来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Porcelain 瓷器，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感觉。

0: 全新的一张专辑，就是他的同名专辑 ADAM。
1: ADAM 这张专辑在7月10号正式上线的时候，里边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就是 Lex 刘伯欣的出现以及他的声音。而且呢 ADAM 也是很大方的承认说，他认为刘伯欣是他最喜欢的一位中国歌手。两个人是在2024年，我要承认一下错误，不是2025年，是2024年的歌手节目当中结缘。
0: 嗯，
1: 然后当时呢 ，Adam 洗榜成功之后呢，就开始酝酿着要跟他合作了。
0: 但有一说一，像 Adam 他个人的嗓音特色这么鲜明的，且他能力这么强的，能够跟他一起合作并不输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说去呈现更好的一些表达，但是有的时候嗓音，包括你从小吃的东西，
0: 对，
1: 你的嗓音机能以及你在歌唱方面所接受到的一些所谓的教育和影响力都不完全在相同的世界的时候，你放在一起去的话，真的是很难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一点刘伯欣做得非常好。
0: 你气息强，然后你擅长嗷嗷叫，那我就兜兜转转营造出我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性格。
1: 但是这两个东西你要兜兜转转放在一起，有时候会好听，有时候不好听的时候，就很难完全放在一起来呈现。
0: 所以让我们为刘伯欣鼓掌，在这首歌曲当中和

0: 这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他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点吗？
1: 但他们也会很容易不喜欢你的改编啊，所以这有这个难度啊。
0: 对，这是有难度的，这是一个双刃剑。
1: 是。
0: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嗓音和特质上去找到一些。

0: 也会说哇，好甜的男生，唱出了一种在这样的一种爱意的时刻，其实更多的是那种暧昧的感觉的时候的一种慢慢在靠近时候的开心和甜蜜。
1: 而且你听得出来，他是在盼望的、期待着、等待着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没错，
1: 奶茶刘若英呈现出来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说，哎，什么时候到来呀？就那个人还没有一个明确对象，
0: 甚至说他回忆的是曾经已经来过，但是现在并不在身边，
1: 对，
0: 用一种很坦然的状态去回忆自己的每一段恋情。时候当爱情在靠近的时候那种状态，但实际上说的是我现在即便没有爱情我也会爱自己。
1: 对，他现在是空窗的，但周柯宇这个版本呢、就感觉是旁边已经有人了，
0: 有
1: 心里已经痒痒了，
0: 有
1: 对吧，
0: 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样被蚊虫叮得很痒痒。我刚刚还在关了话筒跟视频前的朋友还有包括跟泽华分享说，我说这一次的我贵阳之行、贵州之行，我除了对于爽爽贵阳有了很深切体会之外，我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的腿被叮的真的是就是浑身上下没一个好地方了。
1: 还有静宇就基本上这双漂亮的腿现在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后来我们一直以为是蚊子咬的，后来发现不是，是蚊虫，可能更多的是后者、是一种不知名的虫子，它咬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得使用当地的药膏才能够止痒，才能够解痒，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也是爽爽贵阳给我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送你一首歌曲《不具名的悲伤》。但是因为现在贵阳确实是很凉快的，很多朋友专门选择去贵州贵阳去好好的避暑、如果您正好是有这个此行的话，一定要带好，哎，还不能带普通的防蚊虫叮咬的是吧？
0: 对，就普通的防蚊虫叮咬，如果你穿长袖长衣长裤的话，多少可能有一点点的这种驱散的一个作用，但是被咬了之后就完全没用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抹我们北方的一些药膏好像没什么用，反正我用的是中草药，当地的药膏就觉得哇，就是很解痒很爽，就不用再咔哧咔哧咔哧挠了，你知道吗？
1: 而且当地说不出名的这个昆虫它很厉害，它只喜欢漂亮的女孩子。我们男孩子都没有被咬，连碰都不碰。
0: 后来我想应该是血型的问题，
1: 一定是他你们太香了。
0: 反正 O 型没事儿 ，A 型 B 型都不行。
1: 是娱乐最王牌会小时，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演出。最近呢，蔡徐坤工作室同步官宣了即将带来的全新巡演，也是跟他推出这首歌有关系的一首这个巡演的名字啊，叫做 The Dead Man。
0: 而且官宣呢，他采用30分钟的无人出镜、荒漠概念的直播，这个画面呢，仅展示出了戈壁风声和慢慢剥落的牛皮纸，也是吸引到了超过将近800多万人在线守候，
1: 太厉害了。
0: 而且他的演唱会亚洲巡回演唱会已经定下来，就是 The Dead Man 同名的。

0: 然后当时也是他的生日，所以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有喜欢蔡徐坤的朋友，不妨可以提前惦记起来。那接下来从澳门会巡演到其他的城市和地区，
1: 也提前祝他即将到来的28周岁生日，生日快乐。

0: 达特曼真的做得非常精良的，这歌特别适合阿汤哥作为背景乐然后出场，
1: 很帅。阿汤哥就你不要从这个身高的比例去比较他，
0: 但他个子不高吗？
1: 他个子不高哦，他气场很高，气场2.8米。
0: 你说的对，所以就我就会忽略他的身高。
1: 是的，就是他一般来说你会看到很少他有一些就是跟别人的身高的一个就是同样几位演员站在一起去拍摄
0: 哦，特别是男演员是吧？
1: 对、哦、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的凸显他就是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来吧，说到阿汤哥的时候呢，刚才学管也说了，说阿汤哥也将会在世界杯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赛场当中中场休息的时候会有表演是吗？
0: 啊，阿汤哥？
1: 对啊，阿汤哥，对呀、啊，
0: 他表演什么？
1: 我不知道他表演什么呀，所以要问一下是不是？哦，阿汤哥要出演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
0: 啊？对吗？出演是可以的吗？
1: 哦，我还说他表演什么？
0: 对呀、啊，他不会唱歌，对不起。
1: 但是他真的要演新片了啊！挖掘者发布了正式的预告，说在今年10月2号的时候将会在北美地区上演，他将会变化啊，面目大变，化身成为一个想当救世主的男人。
0: 嗯，这次合作的导演依然是之前合作过的导演，非常强的亚里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他之前导演过。

0: 但是艾珂呢，不仅要出门，而且要动身直奔广东全国玉石集散地区，带着大家溯源和田玉。广东应该更热吧？
1: 广东，哎，但你知道我今天看了个消息，冲上热搜，我就很想笑。北京今天最高好像是在鸟巢那边吧，44.1度，
0: 地表温度啊，
1: 就比新疆和重庆还要热。
0: 哇哦，那我们赢了。好了，艾克其实避暑去了，
1: 就在想说可能广东那个地方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热。
0: 是的呢。我们刚刚说到去到广东溯源，可能说到和田玉大家都会以为是在新疆，但并不是啊。全球的鹅臂、新疆料和青海料全都汇聚到广东，所以呢，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去带着大家一块去好好的挑选最好的货源，跳过中间商，可以给我们的所有的粉丝炸源头地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福利价。
1: 是的，如果想要捡漏高品质和和田玉的朋友呢，现在马上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哦，回复玉玉石的玉这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这样的话就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以及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内持续更新原石的实拍，稀缺

时间来到2008年盛夏，南拳妈妈带来治愈又伤感的校园抒情摇滚《下雨天》。这首歌收录于2008年7月25日发行的新歌家精选专辑《优的良曲难搞小孩》，这也是南拳妈妈在阿尔法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收录4首全新原创加21首历年经典曲目。这首作品成为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您还可以在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更多好歌等着你，我是道道，明天见。

0: 跃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为大家安排了 Shakira Kelly News Brown 啦啦啦，张震岳 Star Chasers 等待南风，
1: 音乐让我们相遇，唱着最爱的歌曲，
0: 再陪你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2: 爱情怎么让每
0: 李健心声明月，
3: 为何要客气？
0: 灵儿问

李健《新生明月》收录在《依然》专辑，这里面的古典吉他段落是由李健非常欣赏的著名古典吉他名家杨雪飞倾情演奏，温润细腻的古典吉他搭配李健清冷的人声，勾勒出海天月色的画面，这也是李健长久以来的音乐心愿达成。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三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5年零二问参加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作品，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0: 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没错，接下来是闭面时刻，各位将听到王菲如风。
1: 来又如风，来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
0: 赵学而忽然恋爱，
1: 遇上他无疑纯粹意外，现在我忽然又来谈起恋。
0: 李克勤《公主太子》Live。
2: 沿途共抱拥，看幸福彩虹，残酷世界里也是场梦。
0: 袁娅维邓古 Dear Friend。

0: 全程不后期修音，人声、交响弦乐、特色器乐一次性录制完成，属于 Hi-Fi 级交响 Live 的作品。
1: 谁会通宵巴士的淡淡黄笑，当天的你公主伴外着太子，

叮当在2021年90年代华语金曲翻完计划，当我们在一起企划当中翻唱尤克里林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了，我是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那么就是尤克里林了，刚才那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原曲收录在1994年的捍卫爱情专辑当中，我在这里面挑了一首多情种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

21:01，4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5号周三晚上第10段的男左女右。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今天晚上我们第一首歌终于听500了。

家共同努力而成的，包括每一位每天晚上登上500大巴的朋友。今天晚上还是一样，尤其今天呢还是一个头伏啊，大家都是吃过饺子以后，我们坐在一起呢，就像刚才那首《美丽新世界》一样，共同期待和憧憬着全新的夏天。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三伏天就这样到来了，而且这个今天的北京的高温确确实实给了很多人一个下马威哈，因为前两天总是下雨，好像觉得这种湿漉漉的天气都忘了高温炎热之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此刻我所在的街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3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比今天稍微好一点啊，降了2度，明天是34度，同样是一点雨也没有啊。明天也是个晴朗的日子，也是男左女右19岁的日子。如果明天晚上安排约会的朋友，希望你早一点回家，因为呢，除了我们在线上的21点到23点的直播之外，我们也将是破天荒的啊，第一次在生日夜的时候和大家在直播，也就是你的手机上像和你的朋友打视频电话一样，看到我小宝，还有，对，很多大家盼望的朋友都会出现在直播间当中。那关于直播间到底在哪里呢？稍后我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和大家分享。目前呢，已经有一些朋友加上了我的这个小微信号啊，都有200多听友了。李大宝啊，且听且珍惜。明天晚上就是男左女右版喽，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他把这首歌带到我们的耳畔，让我们的夜晚真的变得很快乐。

感谢大家喜欢李大宝演唱的《五百大巴》，不过他也就是今天晚上就绝唱了啊，明天咱就换成咱们演唱的了。我个人听完以后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和李大宝比起来，似乎我们的这种团队啊，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大家不是说你一句我一句，而是我们共同带出的这首歌，尤其是叶谦，很久没有听到他唱歌了吧，我们也是特别让他在遥远的地方啊录制了一版，后来呢经过小宝给我们都修音了。你也知道大家呢在 KTV 当中啊觉得自己是那种中华小曲库，能唱很多首，但是一走进录音棚和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强烈的跟李大宝不一样。

因迪迦在一起，他也不可能像李大宝这样的一个人啊，就能够有一个团队的感觉。不过不管怎么样，因为是大家参与的歌曲，而且是属于在男左女右当中每个晚上带给我们快乐的一种交换感，所以我相信明天晚上大家在听到我们演唱的这一版的时候，会有一种终于把它给买到家了啊！就像是李大宝唱这首歌呢，好像还是在橱窗里，哇，好漂亮啊！但是隔了一层玻璃，你只能看，哎，拍个照片，你摸不着，哎，对，你也不可能真正的好好的和他在一起。但是呢，当我们把这首歌带到各位耳畔的时候，就有一种敲门进你家里了，然后你也很开心，就让我们坐下来了，然后咱们就点外卖了，然后就吃起来了，哎，那种很开心的朋友在一起过生日的感觉。那明天我们的

么多年来以来都没有去真正的开通一些直播，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声音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很有自信和安全感的。但是如果有镜头，一个镜头、两个镜头一直在追着我的表情，我可能在说话的时候就似乎变得不同了。在直播间里，我知道这20多年的时光，我和音乐和你在一起的那种很自然的默契，就像7月15号的晚上，我也知道有很多听友会自动生成一种小小的激动，不光是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还因为生日之后的第一天就是喜欢的节目的生日，好有缘分啊。玉文新朋友生日快乐，你好不好啊？

来自周兴哲的你好不好，也是我们一位女听友非常爱的歌。今天呢是她的生日，我们也祝这位巨蟹女玉文馨啊、生日快乐。她也是男左女右一般的一位女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晚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不仅可以看到我小宝还有以前熟悉的很多面孔，同时呢也将看到和你一样在每天晚上听节目的很多听友的模样。这档节目真的是因为你们一直在托举着我们，才不知不觉一步一个脚印的

的女子，祝你也越来越好。是啊，在这个晚上也是挺感慨万千的，就包括刚才那首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啊，男左女右的生日固定啊送达的歌曲，也是跟我们在一起有十多年的时光了。这是一首在2008年苏醒在他自己生日3月5号的生日的时候创作而成的。后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过生日啊，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首歌，估计明天晚上他还会生成。明天晚上确实有很多的内容哈，包括我在新浪韩立微博还有听听聊天室都和大家预告了，在那张海报上告诉大家明天晚上我们在直播间直播完毕之后，那简单介绍。

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要演习一下，从这儿我以最快的速度啊，这个到我们明天要演播的二层究竟要多长时间。之前各位如果看过974 Live Show 的话，会知道泽华的直播间，但是明天晚上不是那个直播间，那个直播间呢是在我们的五层，我们的荣美直播间。但是明天这个直播间，如果说在电台节目当中，我们北京乐广播里，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啊去用那个直播间的。之前是有小伙伴他们在抖音做一个足球类型的内容啊，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但像明天晚上我们这样的大动肝火，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配合我们在光线啊方方面面也要一起加班到24点，也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明天我们的一小时直播，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就一小时太不过瘾了，但是各位要知道我们这个时间点它毕竟比较晚，大家第二天呢还要上班。但是我了解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如果日后我真的要做直播的话，可能不像在广播节目里这样两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只是打底，对吧？四个小时起步，进而可能一下子就要直播个五个小时，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吃播了。很容易大家饿了渴了，吃点什么吧。当然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时间都要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大家都是享受其中的。第二时段继续。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

听完节目之后会感觉自己又是一条好汉。对啊，一周走到了一半，各种各样的会议啊，各种各样的琐事啊，肯定也让你消耗很多。有时候如果目前没有办法让自己更好的投入，那我们不如呢先抽离出来，好好的休息一下，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同时明天晚上你喜欢的一档节目要过生日了。

是这些百灵鸟的歌手们一夜一夜的唱歌，才会让北京乐广播这么多年来被你喜欢，而我们也有幸在这个平台中被你听到。就这样呢，明天我们就到了19年。确实在前段时间看到大家写给男中女友的贺卡，非常的感动。我说过了，其实每一位写的朋友，你们都将获得

到我们的聊天室只有387人，哎呦，我的老脸一拉，真的觉得天哪，每天都是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结果就300多个人在聊天室，干了20多年的老主播，一时间迷茫了。于是我就呼唤大家，如果你在听的话呢，就到聊天室里踩一脚，让我们知道你在，让后台的小伙伴知道男左女右还有人在听。就这样呢，慢慢的大家的热情带起来了，包括第二天呢，我会把我们的人数在标题里更改过来。就这样，男左女右开始一天比一天好啊，在聊天室当中，以至于我们开始上500了。上了500之后呢，我说到第二天我们就来听500的歌吧，就有了这样的500大巴。然后呢，我们在明天晚上的直播中呢，也将和大家分享在录制这首500大巴歌曲的一些花絮啊，包括听友们那一天，其实这也是19年中我们发生的第一件，就是和听友共同走进录音棚来录制歌曲，这个经历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它发生在我的49岁这一年，似乎比我在39岁的时候，或者说29岁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接受度会更高了一些。这个对于爱人朋友来说大概会有那么一点共鸣，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跟听友采访的环节，我设置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我此刻也想问大家，各位可以先提前做一个预习哈，就是你还记得你19岁的时候，你最渴望完成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现在如愿了吗？就比如说你在19岁的时候，可能有我要去，比如说去我要去迪士尼乐园啊，比如说我要找一个相爱的人，以后要过上怎样的生活，等等等等类似的。那你19岁时一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了吗？记得在那一天采访听友的时候，这个问题抛出去以后，他们还真的思考了很多。不过有一位朋友的答案还挺有趣的，所以我们的小编呢也是在大家这个很多的答案当中哈，汇总了一下，然后制作了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温馨的

大家到现场23点，明天晚上据说节目很精彩。这句话如果要是叶谦说的话就会很搞笑了。明天晚上叶谦和阿鹏不光是在广播端为我们带来祝福，还在视频端也为我们带来祝福。这两位从2007年和我一起出发的工作男和休闲男，如今虽然他们不在北京，但是我们的心还一直在男左女右里。

你可以通知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啊，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为什么呢？你和你的女朋友都会出镜啊，大家特别关心的男左女右的两对已成的恋人，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采访环节当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他们两个真的很有趣哈，特别都安排了情侣装，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这个画面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通知一下甜甜的七大姑八大姨哈，全球都来看一下，明天晚上就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周杰伦日。我知道我们节目中有很多爱他的歌迷朋友，所以呢这首歌感受一下。

你别说，我19岁的时候还真的看到挂历上非常漂亮的爱琴海的照片，是小小憧憬了一下，想和自己爱的人一块儿去圣托里尼岛。后来的后来，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就算是有恋人的阶段时，也没有说再想去。可能就是好多时候，身边的人会给你一些小小的滤镜的破碎啊，就说哎呀，那个就是图片好看怎样。但我还是希望人生中会有机会可以去一趟希腊。其实欧洲的其他的地方也去过，但是没有去过希腊。这首歌是来自刘畊宏作词，周杰伦作曲，好兄弟哈，他们共同带来在他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爱琴海》，对吧？爱琴海，刚才有很。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5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个东西，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来自于被爱。在男左女右18岁最后的一个晚上，感慨万千的问问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外喜欢星空，所以我做了一档晚间节目。所以我们在十周年聚会的时候就是有星空。这一次的19周年的聚会，我们的云聚会，在设计背景板的时候我依然选择了星空，不需要很复杂，只要在星空下我们共同在一道电波里彼此相守，这种感觉就足够了。还有你们常常在听暖文章的时候，感觉你们的生活中会因为暖文章有了一些些小小的变化和影响，这也是我在话筒前的意义所在。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高配得感的人都做到了这五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相信我本来就值得一切美好。

相信自己配得，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相信不是在表现好的时候给予自己，在搞砸了以后又收回，

你就是你，独特且唯一。第二件事儿，不看低自己，也不轻视他人，能看见每个人的价值。高配得感的人，自带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对于一些人而言，世界是有限的，别人拿了，自己可能就没有了。但对于高配得感的人而言，世界是无限的，自己可以与他人同样分享荣光。不管生活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当一个人无需对外界证明我很好时，他才能看见世界真实的样子。第三件事儿，

站在高配得感的人心里和眼里，他们首先会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们也更容易正确地解读别人的拒绝，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这个人。同时，他们也会将这种拒绝当作有效的信号，及时修正自己的行动方向。

因为他们内在可以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安全感。第五件事儿，能坦然接纳赞美和奖励，不觉得受之有愧。高配得感的人，受到夸奖和赞美时，不会局促地摆手，连声否定自己，而是会大大方方地回应：“谢谢你，你也很棒。”因为高配得感的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完整的圈，完整的圆，外界对自己的善意，不是一种打赏，而是一种回馈。他们与善意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的共鸣，他们深知对方能看见我的好是因为我值得，也说明对方是一个有眼光有能量的人。愿各位男足女友们都是高配得感的人，不会在内心中

这些年我们在一起听了很多歌，慢慢的你们大概也知道了，有一些歌手还有一些组合乐队是在节目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包括刚才在暖文章之前啊，我们听到的五月天，还有暖文章中听到的林俊杰、孙燕姿，还有好妹妹乐队啊，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所以在晚间时光里也听了很多。有的朋友说，曾经我并没有对好妹妹乐队那么的上头，但就是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和我们分享，我还是挺喜欢他们的民谣风的，尤其是著名的《爱在公元前》。如果有一天当我彻彻底底的退休了，真的是只有在手机里可以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你聊更多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音乐。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刚做广播时，前辈就对我说，广播是广而播之，就是你在做广播的时候，你会面对各个年龄段无数的人啊，

故事，一个主题。我有一天翻阅我过去的一些小卡片，我那个时候还曾经为每一件衣服写一篇小作文，因为它当初真的好贵啊。现在我再去

各位耳畔已经100多天了，依然没有被大家厌倦的500大巴。于是呢，恰逢男左女右19岁的生日在明天，我们就录制了一版听友和我们共同带来的500大巴。有位听友说啊，咱们偶尔可以放放这个版本，多好听啊！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们明天大家唱的版本会比这个就差呢？或者说比它好听很多？我们还需要两版同时放吗？怎么说呢，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吧。我觉得和 AI 的比起来，我觉得在人类的演唱中肯定还是有一些难以企及的部分，但是它带给我的真实感还有那种

节目，你要说这个生命力很旺盛啊，能够这么多年停下来，并且一套人马啊走到今天，不得不说啊，我们周围的兄弟台的很多晚间节目都被我们一一的啊送走了，就是人家不再做这种直播了，就此时此刻，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所有广播节目全部都在录播，就唯独我们这档节目还在直播。包括当初一起出发的工作男佐叶谦，在2022年，他去往了美国的休斯顿，还有我们的休闲男阿鹏，在这里一定要预告一下，如果没有听过阿鹏声音的朋友，明天晚上一定要来听，明天晚上9点你就要来听，因为他的声音，我觉得在广播中是很难遇到的。就是当初之所以找他做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主持人，就是他的状态是非常的松弛，没有星期六就星期五，他只来一个晚上。他因为当时也是在一家电台做节目，他本身是一个专业节目主持人，所以他只有在星期五的晚上来到节目中。那个时候我们的话题非常多，包括聊蔬菜呀、聊豆制品啊，我们叫一蔬聊一碗，就一个蔬菜会聊一个晚上。所以目前你看节目好像没有什么话题，其实早年间该尝试的种种我们也都做过，包括片花也是一样，我们以前是一年换一个片花，后来发现大家还是喜欢叶谦和他太太唱的我们经典的片花，于是呢到了今天没有改变过，就是老房间老人物，当你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那样啊，就像我说我年轻时候喜欢那个品牌的服装，它都已经35年了，风格没有改变，价位是在降低，已经没有实体店了，但是我会在他的直播间里啊，每次看的时候其实更像是缅怀我的青春，真的是这样，我甚至有时候说哎，我要不买一件试试，但知道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驾驭那种风格了。会不会明天晚上也有一些在视频号中遇到我会感慨我已经没有办法熬夜听这档节目了，但是我记得那些年曾经有些晚上正是因为听着节目

生过一些让你难忘的事情，比如说过生日。我也在想哈，可能上天就注定了让我这个生活中也很爱过生日的人，每次节目过生日也都显得比其他节目略微的隆重和咋咋呼呼。因为其他节目都是在1月1号，所以大家习惯了在元旦本来就喜气洋洋，也没有特别的为节目做点什么不同，唯独我们啊是在一个夏天。其实当时在改版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节目，只不过现在同时期改版的节目也都没有再存在了，就只有我们这个夏天的幸运儿。一晃走了这么久，明天晚上哈，我会和大家分享很多朋友写给我们的生日卡片。同时呢，在23点的时候，就是下了节目，我会从直播间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实时在线了。因为这个视频号其实我也关注了将近有很久很久了，我知道这个事情它终究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只不过我需要自己调整到一个心态状态更好的局面上。其实所谓的状态，就是当你遇到了不顺利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不想看到的

第一次在电波中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对我来说，男左女右就像一个和我生日只差一天的弟弟。你觉得我们节目很 man 是吗？如今男左女右也将迎来自己的19岁生日，尽管19年对广播来说很长，但在我看来，19岁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可以尽情的探索的年龄。仍记得我第一次独自出国旅行，就是19岁。现在孩子太厉害了，沿途看见了无数的风景。今天在这里祝我自己生日快乐，也提前祝男左女右生日快乐。谢谢这位 Clark Song 在巨蟹月出生的朋友。我没有想到哈，就是这些年，就刚才说到了这个一些数值的升高，大概也是我们真的有一些新听友吧。尽管如今的广播平台对于这两个数据的考核标准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就只占考核你标准的4%，就是你的收听率和占有率已经不再是像曾经那样，一档节目的好是要通过这些数据。我记得当年评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它会占到40%-60%，就是收听率和占有率，另外是听众的投票，还有专家的评选。时间确实带走了很多东西，包括现在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判标准。所幸我们还很幸运地留下来了，甚至还有一些新的朋友的到来。开一个视频号可能会让我们的门开得更大一点，很多朋友到我们的家的可能性也大一些。但无论怎样，一个49岁的老主播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去探索更多的可能，也感受生命带予给我们的一些变化中的惊喜。要不你总说这档节目，哎呀，怎么没有一些新意啊？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再有一些变化呢？说到这里，我就又要说一下我当年爱过的那个品牌和现在我在看到它时的感觉。就是我当时在爱上这个品牌的时候，它虽然也是各种的花边、各种的重峦叠嶂，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巧思以及设计。我永远记得我有一件衣服，它的名字叫张爱玲。你想想，把一套名字，就是这个衣服的命名和一个作家、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性关联在一起，我当时真的惊到了。所以那套衣服非常的好看。它还有什么夏日风情，就在那个年代里它会有很多主题，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但现在这个品牌它没有这些了，它虽然还有花边，还有一些重峦叠嶂，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它在那里，但是它不会再有一些灵魂感的东西了。我希望男左女右，就算他已经19岁，他依然是鲜活而有灵魂感的，我想你会懂的。好吧，这位朋友，我们节目哈过生日呢就会送出一首生日歌，但是明天晚上因为生日歌会大面积的向你袭来，包括小宝演唱的一首新的，不是他创作的哈，还是 AI 李大宝带出的生日歌，非常的好听。所以明天晚上我会继续和你分享，还是把我们节目最著名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在第40段也是今天的尾声带给你，谢谢你的到来。大概率在广播的时光里，我还有6年陪伴你。

给我们发来的 VCR， 蜡烛点亮，还有各位写给大家的生日卡片，在意的是还有小宝在现场吹奏的萨克斯，还有麦麦唱出的歌曲。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乌梅子酱来自李荣浩。哎呀，听到这首歌就特别的有夏日的感觉，瞬间就放松了，让我这一天疲惫的心哈，终于有了一丝喘息。哇，我的天哪，就是真的好久没有这样高强度的感觉了。就是在你重压之后，或者说当你特别忙碌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在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享受了一丝丝的爽，我是不是先天牛马圣体？好了，那么今天晚上呢，依然是听歌。

缠不到我，哎，你缠不到我，缠不到我。所以大家，你是不是大家应该加把劲儿啊？然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出现一些高质量的图片，要兼具着色香味俱全啊。这个香和味儿呢，我是尝不着，但是最起码这个。

语，让人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这些事物哈。那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美好一些，才能够在我们非常疲惫的时候给予我们一丝，怎么说呢，给予我们一丝难得的慰藉。好，当然呢，给我们带来安慰的还有好听的歌曲和音乐。今天晚上呢，也有两份订单。昨天晚上

可林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挺听完之后挺让人豁达的，就好像说，哎呀，骑着摩托车，然后就也不知道想去哪儿，没有目的地，就只是想狂奔在路上，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去释放自己的一个方式啊。选择漫无目的的旅游，简称漫游。对，这是我的理解。好了，那么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你想看视频中的我的样子，那么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看到我了。然后呢，看到了刚才说，我说哎呀，这个鹤顶红的质量有点下降，结果大家都纷纷发来了高质量鹤顶红，飞来974发来了这个摆盘很好的饺子，前面这什么呀，这一锅酸菜鱼吗？哇，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还有 Zip 说发薪日吃点好的，看起来确实不错，摆盘很精致，虽然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看上去很好吃。还有其实没那么自恋呀，今天刚刚拍的，哎呀，这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拍的呢，很漂亮，很壮观。然后这首刚才的那一首克林是小豆豆下单的。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跟大家开放主题听歌，然后聊天啊。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通，那大家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如果你想看直播间的样子，那也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当然呢，还

乐此不疲。哎，这首歌呢其实唱的就是非常有松弛感，感觉好像是漫步在城市的街头，就很 city walk 的感觉哈。嗯，当然呢他选择的也是一种比较复古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进行编曲。陈伟霆用他的声音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还是能听出来，从他的声音状态听不到疲惫感，真的是一种很找到了自己生活节奏的很稳定的这么一个又

分享好音乐，提供正能量，然后呢继续给大家赋予你们需要的情绪价值，让我们一起能够给彼此温暖，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来自阮氏子乐队，年少的梦。

0: 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海心。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都不会累吗？
1: 阿梅真是令在下佩服、啊、
0: 熬夜三点看球的你真的一点也不会累吗？
1: 我没熬。
0: 昨天晚上没熬吗？
1: 因为头天晚上熬了
0: 以后，你这个探子拖出去给我斩了。
1: 我，你不能斩我，我跟你说，因为头天晚上看完法国跟西班牙以后昏昏沉沉，昨天实在是体力不支、嗯、然后呢今天后来想想早上还要上班是吧、啊嗯、所以我就没有，我虽然没有看啊，但是我也是五点起的，五点起来
0: 以后就开始狂刷昨天晚上的精彩集锦。
1: 起来以后正好看到了结果，你知道吧？然后就开始狂刷集锦。你说的特别对，我后来想，那我干嘛不再稍微早一点睡呢？
0: 对呀、啊，
1: 这样三点就可以看了，是吧？啊，
0: 是啊。
1: 但我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
0: 就没有阿妹的这个精力，就没有办法再嗨三天三夜了。
1: 对呀、啊，啊，好了，那具体的这个战况如何呢？实在是很想跟各位说，咱们隔一个小时以后再说，好不好啊？
0: 好，搞得大家不知道一样的，谁现在打开手机刷不到啊？
1: 那你能有？

0: 上都说的是你喜欢的，今天来说说你会的。
1: 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虽然说用 rap 的形式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的话题啊，但其中呢有一些场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深有感受，
0: 是
1: 即使不是自己

0: 在车厢当中也可以把我们周四的早秀节目化身成为极限 KTV 环节。如果你是一个人开车，关上车窗，可以跟着阿信一起嚎上一嗓子试试。
1: 是，来说说哪首歌曲是你的 KTV。

0: 可能当时正好比如说点歌的时候点进去了信乐团、发现说哎这两首我都会唱啊，难度也挺高的，然后酷酷点上，点上了以后发现中间也没有谁给他插一首歌。
1: 对，这种歌曲都是都得啊的往上唱是吧，所以信后来变成了阿信啊。好，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嘛，你别老这样，
0: 工伤工伤啊。
1: 哎，我跟你说啊，但是这样的歌曲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当年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两首歌最火，后来多年以后呢，每次去哪儿走哪儿，别人都让他唱这两首歌曲，
0: 是
1: 他经常出现这种华语翻车的那种名场面。你没发现吗、
0: 确实难度太高了，
1: 对啊，
0: 但是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声嘶力竭的吼这么一下，
1: 别人都让他唱这两首歌啊、来，我们来今天说到的是哪首歌曲是你的 KTV 极限歌曲。反正有一段时间我们所有的人因为都知道这两首歌大家都会唱，所以实在不知道该唱什么
0: 也都会点，
1: 而且一般比如说现在好久静云你就是不上来唱歌，我就给你点这一首，
0: 那你也得确定我会唱啊，对吧？
1: 一般人这两首都会唱，知道吧？
0: 那像我会唱的比较多一些啊。那
1: 达拉蹦巴嘛，
0: 对不对？对对对，像鸳鸯飞提到了、其实当时我跟 PD 决定在早秀 KTV 当中唱这首歌曲，也是觉得哇，当时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看周深一个人分饰五个不同的角色，也太厉害了吧！然后我们两个就说，那咱俩合作一下，一人两个半，拆了一下，就后来发现，即使是拆开，也还是挺难的，
1: 不好跟，
0: 太绕了，而且那个声线要一直持续的在变化，每次他想要尝试几个人不同的角色唱法的时候，就会在 KTV 当中去挑战一下这首极限的歌曲。
1: 而且 KTV 当中大家可能自己还会给自己加很多戏哈。我们来看东海小东是怎么说的，他说千里之外这首歌曲啊谈不上极限，不过要兼顾感情，并且发挥出周杰伦和费玉清的音色，一定要有变化啊。
0: 是的，
1: 结尾处呢还要唱出2007演唱会版本里周董给小哥配

0: 手摸脚，这不就是锐角吗？
1: 锐角，锐角，是是是，
0: 就是差不多稍微撅一下屁股，哎，身体前倾啊，开始唱。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这还是得让小航来。
1: 你今天发现模仿秀这块还差点意思是吧？
0: 还是得小航
1: 来模仿一下，
0: 是做专业的人，
1: 模仿一下周杰伦。
0: 哎，不错哦，
1: 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啊！确实，你看，如果你把整个歌曲的细节都完全想到了的话，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哈。
0: 嗯
1: 啊，比如说，但是也有一些像无名说，像他就评价刚才那首歌曲《死了都要爱》，说不仅要站着唱，还要站在桌子上唱，然而还是唱不上去。我当时就有一种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啊！
0: 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但是你唱不上去，你可以坠下来呀、啊，无名是不是啊？
0: 对，像鸳鸯飞还提到了有一首歌曲啊，这是 PD 最喜欢的。有人听过《大错特错不要来》吗？
1: 我没准备这首歌
0: 怎么办？我在 KTV 听的时候都已经惊了，你肯定能找到，我觉得我们客库里面应该有哈、啊。
1: 行，我找一找。
0: 大错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女朋友，你们偏偏。

0: 我刚才推着他说嗷一个，他说他就是太听我话。
1: 你这个人，
0: 你当年如果没有听我的话，你会成就这么一段经典吗？说实话，当年
1: 我真的很想成就这么一段经典吗？
0: 你当年其实一开始真的是很抗拒的啊，后来到了咱们真正嗷的时候，比谁都嗷的欢一点，是不是啊？
1: 你就看看你的这个用词，你这个人真的非常的没有边界感，好吗？哪有转头对一个女主持人说来嗷一嗓子？这是人会发出来的声音吗？
0: 你说这是人会发出来的声音吗？啊！结果女主持就真的嗷了一嗓子。
1: 我有多听你的话，你就说吧。而且你看现在啊，我整个的形象被你已经一毁殆尽。
0: 怎么说？
1: 昨天我们两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呢，哎，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我们隔壁城市台的嘉宾朋友。然后呢，他转过头来，因为我在一个角落里嘛，他就一开始先看到 PD， 然后就冲上来说：“你是郭鹏老师吗？我真的太喜欢你了。”然后郭鹏就跟他介绍说，然后那个缩脚里面的那个就是鲸鱼。但你知道，就是我们非常开心的加了微信以后呢，回去了之后他给我发了一段信息说，美丽的鱼子知性女主播。我说你居然还记得我是知性女主播。
0: 你是不是特别感动还有人记得这个名字？
1: 对，
0: 就像有人说我是月鸟小哥哥一样，是吧？
1: 就是大家居然还记得我有这样一份心啊。我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已经被 PD 霍霍的，哪还有半点知性女主播的影子。
0: 也其实也不是我霍霍你，是吧？你自己知性的时候，你现在自己都不舒服。每次我不在的时候，
1: 我很舒服呀。
0: 每次你跟别人搭档一起唱歌的时候，你就变成那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是不是？有没有啊？
1: 那主要还是想早上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嘛，对不对？
0: 我们就属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宠粉啊，大家说什么就来什么。你刚才说那首歌曲，大家觉得唱起来很怪，叫什么来着？
1: 哪一首歌曲？
0: 就大错特错，
1: 不要来侮辱我的美。
0: 来吧，那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好不好啊？
1: 说来就来啊。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是
0: 单眼皮女生。来，各位来说说哪首歌曲是你的 KTV 的极限歌曲，不要怕，今天在早秀当中把你的极限都释放出来吧。

0: 我重新听这首歌曲，我发现老李呢在到最后不凡的时候就一直像在说话一样哈。
1: 嗯，
0: 但是周华健每一句都带调里，都一定要唱出来，你没发现吗？
1: 这是一个歌手对自己的要求。就像一个女主持人一直执着于当知性女主播一样。
0: 对，那她就变成了艾柯。
1: 为什么艾柯可以我就不行？
0: 因为不知道
1: 都是跟你搭档啊。
0: 因为她，你听听他周五放的歌，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了啊！
1: 这样以后都我来放歌，
0: 行，
1: 主动的承担起了编稿子的重任。
0: 好了，那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哥，我是静瑜。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 KTV 那些事情啊。哎，鱼子今天先自己说一下，咱俩今天还没有说自己的逻辑。
1: 对，
0: 你如果去 KTV 当中是有很多，比如咱们调节气氛的歌曲之类的，但现在
1: 那我要看跟谁去。
0: 对，但现在比如说极限了啊，就让你要来一首，你会唱什么？
1: 就如果说都是一些大家第一次去唱 KTV 的朋友，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实力，那我肯定就要来一首飙高音的歌曲，
0: 比如说
1: 刚刚开头的那个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三天三夜什么之类的，我就会选择去唱一下。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自己在日常肯定是没有机会唱的，就是到 KTV 当中就想挑战一下自己，所以你看嘛，极限挑战啊，所以我就会去唱。你见过很多次吧，就在 KTV 当中我都会去唱 Beyonce 的那首 Listen。
0: 哦，对，是
1: 因为那个歌会翻好几次，
0: 他还很爱唱那首英文歌，你知道吧？
1: 虽然英文说的不咋地啊，但是不妨碍我有一颗想唱英文歌的心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嘛，在我们的早秀 KTV 当中也贡献了很多英文歌的名曲，比如说什么"我的心为你流泪"，
0: 那是英文歌曲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不是？
0: 那不是翻译成中文的唱的吗？
1: 那是不是当时还唱了一段英文，一段中文？
0: 咱俩早期的时候还唱过什么 Bang Bang 之类的啊。Bang Bang 倒是唱的不错，但是后来

0: 李清照是什么派，我想都没想就写了武当派。
1: 啊，你咋能这么没文化呀？那后来呢？
0: 嗯，后来发试卷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的答案可以去请家长了。当时我还很紧张，哎，以为是我这个……
1: 那肯定得是你，怎么可能是武当派？
0: 不是，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的同桌老白，他写的是蛋黄派，我瞬间就轻松多了。这首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当做 KTV 歌曲？
1: 很难，
0: 是吧？
1: 你别感觉你听着好像啊、男女对唱，但是这个歌需要就是情绪非常饱满，
0: 对，
1: 嗯，
0: 需要

0: 哎呀，对，那首歌曲我当时唱的，哎，我那是我唯一一次唱的让大家都特别人尽皆知。
1: 人尽皆知是这么用的吗？这个成语，
0: 而且是能听得懂的一首闽南话的歌曲，是不是啊？
1: 茄子蛋的这一首浪子回头。
0: 是的啊，浪子回头。好了，那继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最近的这个暑期档电影吧。啊，暑期档你看确实大家呢除了去唱唱 KTV 以外，看电影这件事还是必不可少的，像咱俩刚才说了

0: 播出期间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让您可以不到三折就带走亚瑟士的经典跑鞋。
1: 是的，
0: 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哦，任意选择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哎，可以买个情侣款呀，或者说给孩子买一双，给父母买一双。
1: 嗯，
0: 因为今天呢，我们不管是颜色还是尺码，目前都是比较齐全的。
1: 对，
0: 八款颜色可以选，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现在来直接回复一下鞋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并且目前呢是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嗯，来回复一下鞋到早安音乐，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这一款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亚瑟士了。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呢在 KTV 极限的歌曲唱太多了，我们稍微舒缓一下哈。
0: 嗯，
1: 此时此刻就 有点小清新上来，对不对？超喜欢你，来自陈绮贞。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